0: 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0: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0: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

0: 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且就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秋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黍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1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黍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

己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焦香是楚香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焦江殿，骚人暮夜愁。诗中弟子焦江殿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焦江即焦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焦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阶独上岑阳客，排比焦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焦江殿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湘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
东安子鸡。

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想。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2: 湖南金广901，
13: 湖南金广901。
1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5: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6: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

0: 最后一行。
1: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0: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信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0: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红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康。
5: 湖南经广 FM90.1 车厢里的 KTV。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

0: 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 丙午夏之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
3: 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
3: 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

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湖南经广 FM90.1 车厢里的 K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湖南经广九零一，
8: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3: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

0: 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的开，蛙声只管热闹的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信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 丙午夏之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6: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5: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6: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9: 湖南经广901，
7: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7: 接天莲叶无穷。

0: 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0: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0: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康。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7: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800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5: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5: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金广九零一，湖南金广九零一。
3: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想。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5: 湖南金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玉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玉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到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3: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3: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九零一，湖南经广九零一。
4: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嗯，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3: 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5: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充纲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各听911，这天有信心。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1: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康。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3: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四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

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狐仙为我快，狐藻为我摘。”诗意之时，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九零一，给你好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4: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4: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

0: 时候，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3: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3: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4: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5: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6: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7: 爱自己。
8: 湖南京广901，湖南京广901。
9: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干干干干，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

0: 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3: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3: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11，动听假日，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九零一，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

0: 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路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1: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相连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初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粒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石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香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香莲

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8: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要拆就可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800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3: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3: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4: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5: 抓到了，是彩虹。
4: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6: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挤。

0: 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想。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湖南京广901，
11: 湖南京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买黄金到邮储，

0: 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夜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纵下时光，端午安康。
9: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7: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2: 湖南经广901，
3: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谢谢爸爸，赶紧看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3: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3: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6: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3: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6: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3: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7: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敬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也还边听茶，看看窗外夜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2: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2: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端午林中夏，时清人复长，蔚蓝色的大海，冰爽的气泡水，还有突然闯进我心里的你，以及一场唱尽夏天的演唱会。天空纯白的浮云，像刚打发好的奶油，好想尝一口。幸得人间好时节，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业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1: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1: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2: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2: 丙午夏至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放假了。小时候的端午是语文书里汨罗江边屈原的词颂。老师说，人生就是一场赛跑，龙舟也不例外。长大了，端午是一年一次的粽香四溢。我问妈妈，小时候粽子最好吃的秘诀是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独家秘方，她只是擅长把爱包在一起了。粽下时光，端午安康。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九零一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1: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正与悠长。
1: 丙午夏至日，透过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仲夏五月，万物皆盛，草木有灵，以一束艾草礼尽生活的仪式感。懂艾草的香，就懂得夏日的锦绣繁盛，渴望和植物交流更多，因为我们生长于自然天地间。得偿所愿，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纵夏时光，端午安康。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京广九零一，动听假日，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呀，我要休息了，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嘿嘿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

0: 田。
1: 日头长了，长到洞庭湖的晚霞迟迟不肯落下，长到荷花从碧绿的伞盖间探出第一朵粉白的笑靥。
0: 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影短之至。荷花，水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盛夏最清正的容颜。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写尽的正是此刻潇湘大地的盛景，八百里洞庭和风送香，采莲女的歌谣穿过芦苇荡，落在岳阳楼的檐角上。
0: 夏至杨梅满山红，浏阳河畔的果林正熟，长沙人爱吃的瓜凉粉已上桌，淋上酸辣调料，口感清凉爽滑，是酷热里最温柔的慰藉。
1: 荷花只管静静地开，蛙声只管热闹地唱，天地把最长的白昼赠予人间，教我们懂得越是燥热的时节，越要在内心辟一池清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身体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3: 越过山丘。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Listen to my herbal.

0: 我喜欢唱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